马卡拉莫萨他求基督，我没有关系啊，非得是我没有你，我没有你，我让这个爷你要做别帮助俺们拍戏，哎呀我让你看我什么了，我本人生我不理你，我本我非我这没想我过不生，我本人生啊，我本我他三非我哎别这么谈风声，我这也没无人的娘们吧，没人的娘过朋友我你大说啊，这也把过朋友啊，我本人也

相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哈那我怎么弄？哎，我那点子我，我第二天把裤跑的是，买呀花喂，买呀花我过年你咋做？明年，明年我见面，那半夜夜，那半夜夜，那啥夜夜，哈，俺什么也没得，哎，我那点，啥我那点也没得。

主爱没无款的那么主爱没有哎呀主爱没说明单位哦嘎主爱没有哦安萨那么耶 Every time I'm yamina sekania